0: 听众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是5月24日星期天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歌曲。
1: 全部
2: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。
1: 哎呀妈呀，可累死了。
2: 小点声。
1: 咋的了？
2: 你没看见没有个老太太吗？
1: 哪儿呢？
2: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。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。
1: 哎呀，抓就抓，我喝着去了。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，干啥呀？
2: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？
1: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，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，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。哎呀妈！

0: 哎呀，玩儿又尿的。
1: 来，接着。
0: 那不漏啊。
1: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，平时防雨，关键时候解尿，两用。我跟你说，城市的毛病可多了，吐口痰就罚5毛钱，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团结去？
0: 真的呀？
1: 妈，这片就外国烟头，一个比一个臭。这差不多。
0: 你说哈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。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。
1: 吃东西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起来溜达溜达，
0: 拉倒吧，溜达一天了，溜达啥呀？
1: 懒是丫头，对你有好处事儿，溜达溜达。
0: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，
1: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？
0: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？
1: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，那都是一样的。
0: 拉倒吧，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？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，你再瞧咱那几个咋色的，个顶个葱心绿。
1: 哎，这孩子更有特点，好认，知道不？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？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。
0: 这么康啊，你康都吃不上。
1: 哎，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。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。
0: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呢？
1: 来讲。
0: 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
1: 你听错了，那是说时代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大哥呀，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，咱俩不行吗？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，你是想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
0: 儿？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？
1: 我得
0: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。
1: 我咋起不好了？
0: 你就说大丫头吧，一个女孩子，见过啥丝儿啊、铃儿啊、缝儿啊的，听着也顺耳啊。你可倒好。憋三天，憋脸通红，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，这是人名啊！
1: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？
0: 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？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。
1: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？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不？
0: 老三更好了，起个少林寺。女孩子叫少林寺，长大叫得出口啊。
1: 名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个记性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他妈找谁了是吧？改名好养活，知道不？
0: 老四还没生呢，你个歪名起好了，叫个啥？兴安岭。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，我到了北戴河就生。
1: 那就叫北戴河。依你行不？咱们特点吧，就是走一道生一路，走一站生一户。
0: 还舔脸说呢？
1: 那怎么的？
0: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，你知道不？
1: 叫啥？
0: 流动大军。
1: 说对了，咱们特点就是流动。等不到护照，等不到护照了，事儿到外国生去。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，我都想好了。
0: 叫啥呀
1: ？OK， 塞那拉。
0: 哎呀妈，这没知识还骚那拉，你骚那拉啥意思？你知道不？那是再见的意思，你知道不？你还骚那拉，你跟我骚那拉，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？
1: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？ 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，随便溜达出一句吗？

0: 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要是这是再见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说呀，我能和你再见吗？和你再见，谁给我生儿子？
1: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，那要是闺女呢？
0: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，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。
1: 屁操？
0: 对，屁操。咱就操一把，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？
1: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，那不露馅了？
0: 那怎么？就说咱俩是二婚，海南岛出了反前我带来的。
1: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？那少林寺呢？
0: 三婚不就完了吗？
1: 这拉倒吧，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的，我不信你自个
0: 儿信。时髦的事啥丢人的？
1: 拉倒吧，你还时髦？
0: 走走走，你
1: 这干啥呀？
0: 你现在的脾气吧，可爆了，特别任性，你自己有感觉没？你别着急。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，那第一胎、第二胎、第三胎，不呱唧生个小子吗？
1: 你跟人家能比呀、啊？
0: 嗯，
1: 人家生得起、罚得起，你能行啊？
0: 我不行，我罚得起我就罚，罚不起我跑。我们的原则是：他进我退，他退我追，他住我老，他提我整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。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，
1: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你摊棉花我长鞋，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。
0: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，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。
1: 你还挣钱呢？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。刚才在那个候车室，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，你知道不？
0: 叫啥？
1: 盲流。你听听，还盲流呢，离流氓不远。
0: 我跟你说，盲流就盲流，不让做人流就行。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，知道不？
1: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。
0: 那咋的？
1: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，我要这几个干啥呀？自打有了海南岛、少林寺和吐鲁番，你瞧你妈那个样，成天嘟了个脸拉草，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。
0: 你妈像长白山？
1: 妈像长白山。
0: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？怪你自己不争气。
1: 我不争气，人家车局长都讲了，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，你种的茄子都是辣椒啊！真
0: 是。拉倒吧，就你那不远眼地，种什么也白扯。
1: 白扯就白扯，我现在我就上医院。
0: 你站住！我站住！告诉你，把水大和我陈总跟你没完，你听见没有？站住！
1: 干啥呀？还要打我呀？
0: 我打
1: 你干啥呀？
0: 哎呀，还要打我怎么的你？啊，还要打我怎么的？
1: 我打你得死！
0: 哎呀，你可别打他，我错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不行吗？我求求你不行吗？
1: 你个爹。起来吧啊、哦！不起来啊、哦！咱俩人交交心，坐着啊、哦。可爹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不？咱俩人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，第一双飞郎才女貌。白天你下地干活，我在家做饭，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。
0: 讲的啥都忘了。
1: 啥吓人你讲啥，净讲些鬼呀神呀的，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。
0: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。
1: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，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，一日千里。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，说实在的，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。 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成天的钻。

0: 罪你管之。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，我这个心呢都碎了。他爹，咱回去吧，行不？
1: 孩子们，我有时候也想回去，可回来村里咋整啊？小大、小二、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，剩那小四儿罚啥呀？
0: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！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，这也算咱坦白交代、投案自首，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？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，还要罚咱，咱给小四打个借条，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，往后咱好好干活，多多挣钱，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，咱俩人辛辛苦苦、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。大爹，这不好吗？
1: 好，孩子们，我也不止一次在想，
0: 嗯，
1: 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？
0: 可不咋的，
1: 尤其城市人多，找街。孩子们，小脚侦缉队上来了。
0: 他爹，撤！
1: 你先撤，我掩护。

0: 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音乐，缓缓地流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。我们渴望与您的心灵相通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就要接近尾声。在此，主持人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各位朋友，春节好！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。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，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，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。你好，妈你好，哎，请坐。
2: 大叔你好，
1: 坐。啊，请坐。哎，请坐，大叔。哎。啊，请坐。大叔的妈。稍微有一点紧张啊，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？
3: 第一次，
4: 嗯，是。
1: 对，刚来这个演播室啊，都会有一点紧张。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，这么多观众，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，好吗？
4: 是。
1: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。
4: 嗯，

0: 稍微有一点紧张啊。大叔大妈，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？
1: 第一次。
2: 嗯，是。
0: 对，刚来这个演播室啊，都会有一点紧张。你看，有这么多摄像机，这么多观众，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，好吗？
2: 是。
0: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。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，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，
2: 嗯，
0: 再评说一下现在，再展望一下未来。你听明白了吗？
1: 哦，那是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
2: 那也不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1: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。
2: 对，没有这么问的。
1: 是哪的？
0: 我还弄错了，我还。那谁先说？
1: 我说吧。
2: 你说。啊，
1: 我有准备。
0: 啊，准备好了。
1: 嗯。改革春风吹满地，中国人民真争气，齐心合力跨世纪，一场大水没咋地。谢谢。
0: 这是首诗。
2: 该我了。
0: 我的妈也准备了。
2: 是我站着说。
1: 等你。耐急性。
2: 改革春风吹进门，中国人民抖精神，海湾那嘎达挺闹心，美英合伙欺负人。谢谢。
1: 哎呀，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？
2: 礼貌。
0: 这什么谈话？整个赛诗会这个。大叔大妈呀，今天过春节，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，咱说点高兴的事儿，行不行？
1: 你看看，我搁家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写这段不行。台湾那事儿，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，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？
2: 你说，
0: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。
1: 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
0: 要做报告啊？
1: 再说不行吗？
0: 行，您说吧。您说。
1: 大家好，9898不得了，粮食大丰收，洪水被赶跑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齐夸党的领导。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，国外比较乱套，成天勾心斗角，今天内阁下台，明天首相被炒，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，纵观世界风云，风景这边更好。多谢。
0: 大叔摔着了吧？哎呦，快起来。我摔着了吧？
1: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。
2: 没事儿，挺成功。
1: 成功。
2: 成功。
1: 丢人了。
2: 没有。
0: 大叔大妈呀，
2: 嗯，
0: 这个谈话节目呢，它实际上就是说话，
2: 嗯，
0: 就是聊天，
2: 嗯，
0: 就是唠嗑，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。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？在这儿就什么样。别紧张，好不好？
1: 那你放松的事儿，
0: 对，
1: 那是你自己说呀。
0: 没来
1: 早说早明白。
2: 把那鞋穿上。
1: 光我放松呢。
2: 那放松精神，你放松脚跟儿啊！哎，你这挺臭的，这汗脚。嗯，
1: 拖鞋不行是吧？
0: 行。
2: 不礼貌。
0: 大叔大妈，我问一句啊，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？
1: 看过，你不姓崔吗？
0: 对呀，
1: 实话实说那个，
2: 你不叫崔永元吗？
0: 对，
2: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，
0: 真的，
2: 都夸你呢，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。
0: 这么说的，
2: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
1: 儿。哎，这样，
2: 说实话吗？
1: 你瞎说啥实话？对不起，他说不是那意思，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。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，哎呀，全村最爱看呐！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，说一笑像哭似的，不是一哭像笑似的。
0: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？他们村
2: 还说你？
0: 别说了，行啊，
2: 不说了。
0: 嗯，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。
2: 嗯，
0: 我现在呢，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，你们是哪年结的婚？
1: 我们相约58。
2: 约在冬季。
0: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，这又改唱歌了又啊。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？
2: 哎呀，这事儿你看别说，
0: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。
1: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。
0: 嗯，
1: 当时

0: 用现在话说，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。对的，我。
1: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？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，长得跟鞋拔子似的，我能上赶着追你呀？
0: 真不会审美。
1: 怎的？
0: 这叫鞋拔子脸呐？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。
2: 还不如鞋拔子呢。
1: 我年轻的时候，那绝对不是吹。柳叶弯眉樱桃口，谁见了我都乐意瞅。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。
0: 不拉倒吧，吴老二脑血栓，看谁都哆嗦。
2: 大叔啊，大叔这么说不对。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。
1: 现在不行了。
2: 嗯。
1: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，皱纹也增长了，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。
0: 哎呀，他这词儿
2: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。大叔大妈呀、
1: 嗯，
2: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吧，我先问大妈我啊。
1: 问我呀。
2: 大妈呀、
1: 嗯，
2: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？
1: 啊，就是主动和我接近，没事和我唠嗑。不是给我割草，就是给我朗诵诗歌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。
2: 暗送秋波呢？
0: 哎，瞎说！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，送过桌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。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？秋波是啥玩意儿？
2: 秋波是这个青年。
1: 秋波是啥玩意儿？你咋都不懂呢？这没文化呢？
0: 啥呀？
1: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。
0: 哦。宋哥，年轻秋天，
2: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叔啊，光送菠菜不行啊，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，您想想有没有？
0: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，你说
1: 我跟
0: 你
1: 我说，
0: 嗯，
2: 大妈说，
1: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，我就想送他件毛衣，
0: 对，
1: 啊、那天穷没钱买，赶上呢，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。我就发现那羊脱毛，我就往下薅羊毛，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，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，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，让生产队发现了，
2: 糟了，
1: 不但没收了毛衣，还开批斗会批斗我。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
2: 挖社会主义墙角，
1: 是给我定的罪名，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。
2: 罪过不轻啊，
0: 他心眼太实。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，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，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，谁看不出来？
2: 我听出来了，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。
1: 嗯，
2: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，有没有？
1: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，他家穷的，管啥玩意儿没有？
0: 别扒瞎，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，
2: 还有家用电器啊？
0: 手电筒嘛。
2: 哎呀，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，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，过得挺好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，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0: 哼，别向我们学习。
2: 嗯，
0: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。
2: 以前，
0: 现在，
2: 怎么回事？
0: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，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，这楼盖完了，屋多了，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，说搁一屋睡，当他学外语。完事呢，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，是距离产生美。结果我这一上楼，距离拉开了，美没了，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，打电话还说外语，哈喽啊，饭已 OK 了，下来咪西吧。
1: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？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？
0: 你心眼小，
1: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，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，我不说你拉倒。
0: 说那啥用啊，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？
1: 赵忠祥怎么的？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，
0: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啊，咋咋地
2: 说不对。

0: 这不对，
1: 干啥去？
2: 不赔了，
0: 别，
2: 我不赔了。
0: 别别别，
2: 你当他是人呢？你说这玩意儿干啥？
0: 别说，都少说两句啊。
1: 错了行吗？
0: 你这不懂，少说两
1: 句。录像。
2: 老崔，哎，这轱辘掐了啊，别播。
0: 对，这轱辘掐了，别播去啊。你坐，你坐。
2: 岁数
1: 的，不，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。
0: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。啊，
1: 别生气，
0: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就为了看个电视，我觉得不值得。
1: 可不是咋的，后来更过了，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、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，要弹劾我。
0: 这事儿闹大了。
1: 嗯，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，大家一致认为我，
0: 您是对的，
1: 给人赔礼道歉。
0: 赔礼道歉这段啊，一定让大妈讲。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。
2: 耶，我跟小崔说，
1: 就坐那说呗。
0: 啊，大妈说，
2: 有一天晚上，
0: 嗯，
2: 咣咣找我房门，我一开门，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，非要给我朗诵首诗。
0: 别
2: 啊，白云，黑土向你道歉，来到你门前，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。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。
0: 大叔啊，后来怎么样？
1: 涛声依旧了。
0: 你看啊，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，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，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，现在咱们换个话题，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。
2: 那我先畅想呗。
0: 您先畅想。
2: 我都畅想好了。
0: 嗯，
2: 我是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走在春风里，准备跨世纪，想过去看今朝，我此起彼伏。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。
0: 什么想法？
2: 我想写本书。
1: 哎呀，打住，
2: 怎的？
1: 拉倒吧，看书都看不下来，写啥书啊？
0: 大叔，现在出书热，写一本也行。
2: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？叫日子，我这本书就叫月子。
1: 现在吹牛呢，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，伺候月子可以呗。
0: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！大妈您慢慢的构思，慢慢写这本书。
2: 嗯，
0: 这大叔，要不您说，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？
1: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，
0: 嗯，
1: 越来越老了，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过去论天过，现在就应该论秒了。
2: 嗯，
1: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，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。
0: 好想法，
1: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。
2: 寻思度蜜月之前，我得先美美容，把我这俩门牙装上，装个烤瓷的，
0: 高级的，
2: 嗯，然后再整整容，做个拉皮儿，
1: 我拍个黄瓜。
0: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，拍个黄瓜，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。说着说着，下酒菜都出来了。其实我听得出来，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，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，生活幸福。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。大妈先来。
2: 就剩一句了。
0: 一句话。
2: 发自肺腑的。
0: 对，发自肺腑的。
2: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。
1: 拉倒吧！
2: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？
1: 这么丢人！
0: 大叔，您说一句话。
1: 没正事的晚上，你说一句话，你说这干啥玩意儿？丢不丢人？
0: 您说一句话。
1: 说点关键的，你说这样。我也剩一句了。
0: 一句话，对。
1: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？说这个。
0: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咱们下周实话实说，再见。
1: 好，
3: My, this is Radio Marches.

马里斯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。周日的傍晚总有一点特别的安静，白天的热闹慢慢退场，夜色轻轻靠近，像是不紧不慢地提醒我们，这一周就这样走到了最后一夜。无论您在做什么，这一刻就把时间交给音乐。今晚我们用一些温柔的旋律陪您走过这段从傍晚到夜晚的过渡时光。

建设慢慢的铺开，很多情绪也会慢慢变得清新。有些白天来不及想的事，也会在安静里浮现。有些已经放下的心情，也可能在音乐里轻轻被触碰。但没关系，不需要急着整理，也不需要急着回答。今晚您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跟着音乐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如果您现在正一个人听着广播，请记住，这样的安静并不空白，它只能让您有机会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。

时间走得很快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晚风歌单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。谢谢您在这个周日的傍晚停下来，和这些音乐一起度过了一点安静的时光。愿今晚的旋律能把您这一周轻轻放好，也替您把心慢慢放松下来。愿您被温柔对待，也愿您安心。我们下次晚风里再见，晚安。